就可多了。做什么的？做什么的？他家乡的回来话了，如果他公路的皮都把开起来，他都大把开起来。哦，那对，他都开起来，难道他开起来说的是吧？哦，那对，本来就给他们家在的，那肯。但是当时那种感觉就是团结的，哎你，哦，你可真没事啦，你可可有勇气，哪怕多钱呢？哪怕要钱，那咱家的，各有多少，身边人来说的就哪怕多钱，哪怕强也强，知道吗？那你看，你像红花都强得起啊，哪怕太不讲理了吧？太不讲理也得呗，如地的干的，如地都把开起，就这么的，啊对。아주세련한아무태도로신부지만나게세일투고병에구조처럼병에미진것이생겼지만어그만또자나도동시야에디야카치제그미진것이생겼지만또제샤시어다띠차게띠닌게그룹이야냐채에디마디젠드지소아다띠젠드마소아어엄대마루마와예소아어다띠지다지네다차지마사소다지네불라냥바라는자에서시시차이니바라세터교제바이메디안산바라소우마나무지지자에서소세니가니마라고우마고제마타마라아바고조어나와라엉바고이게숨기여세긴르르사와라세어다지네다지제네예체르세베다바소와리야다지삼디시시세베다바소와디어전주산대동가시주딩어딱지리는아주딱나가산예배나딱은너가여수저러면남이원도잘해있는애는쏟아가다봤어어나전주산대동가마귀동가시는동가숨숨어근데이제말한그어느나이내숨대지권지마시는이제그나그냠냠을쳐도기로되잖아숨대지권지마시는그땜배딱최쳐도기로되숨대지권지마시는진단그땀근데마저도봤으니어저기도주주니라어자와도저자와도저래주니라어서오니단단저기다저마저주니면따라가지고서단지그러단자가내가근데니단을챘어단근데저지리니어서다도잡아저저잡아도마저도봐챘어나도챘어나좀이래봐어이게니그러나잡아아니답답하마마시대를샤니는답치마치마나그라고어떻게어전주선배답답교를매딩했지기마주답답교를깨트야나를어때매나야그다음에괜히그답답하고그만이제마자친구들대회가셔야되는데원래나도우리주사는괜히있는데답답하셔야돼하나이니가리는데다그래서좀아니그러면유닝내차례가야답답하되는데하고될수없는데이기사를응야바로바로맨날주시면상상하고싶은데되니까다다다캐면도캐버리면붙이는지금막을쏘는와야구라내야구신이말이어쟤네다쟤네가사리주인맥어나들려대고다쏘봐래방가애니다와쏘다도세라쏘다가잡아도세대고와다들려대고애니쏘다가잡아쓰기띠세시기와도차이되와나当晚上是不当晚上的，就是他让你养活的生活人呢，其实全是你们他的，那你们当晚这个母亲的这个钱，我就在说，他当晚我早上也咱们那么过去，这个人说我的这个，当时做红门路的这个，咱们那么过去的，其实他们就拿来这些，人家的房产的这些，他房产他更得全是特别当晚那样的，全是特别当晚的呢，哦，那这些我们是给的，其实全是你们他给的，那全是你们他给的，全是你们他先生的。而且呢，人家研究怎么浪费出来呀？哦，怎么浪费？哦，怎么浪费鱼呀？哎，那个，那么在商业的，那么商业赛的这边讲了怎么来？那，对，当然了，这样的更得，哎，主线的经过就操作，那么经过就操作干了。第一点给拿到那个商业成就上头的，他们有两个钱，军事部门送我们信息，这个商业的成就上头什么这个，啥都讲讲了也吧。这样马上嘛来吧，人家没有，这样的，商业上都三百个贵族方面是不是连锁居住的？哦，人家普通人，起码超到那个几块银子，那个新鲜程度嘛，那个三年，看看，起码西边一些，谢谢他们这开了啦，现在香港他们这谢谢朋友他们拿走，做完了新的，商业的现在

那么最后他的皮鞋卡三都不是，铁蛋切不切，卡上青红龙的卡呢？天天就按照皮鞋里面切蛋，你都学差不多。十年前都皮鞋几连五个皮鞋学的，突然呢？